0: 那你给我看。
1: 方便美人员，我这边可以去美人说的。
0: The Capitol Complex, the fifth floor.